0: 咱们就去看看呗。啊，那就想问一下，我就想这样的物件版权，你说我有就是关于这个事。
1: 那他们在就想问，让我们上面看，就是他们在讨论哪一部？
0: 就是他们在讲。
1: 后面的是什么？

0: 啊，对，这款飞机也是。
1: 啊，就是您的四方分。
2: 上面就是上面，我先讲，就是先观众，你是这边的，反正就是上面 ，BC IV， 你讲啥？我说什么？讲。
1: 啊，就是您的四方分。

0: 差不多就算。
1: 我怕的是上头他团的时候变得是我来上马上送回来把心爱的姐姐了把什么女给后面。
0: 就上头就行。
1: 就上头就上头。

0: 对，特别就是可能要跟着方向做出来，2个小时是这样。
1: 早上你看都上几分？
0: 对，这些都是主要是从亚洲从包从个手子，因为我自己也 S 呢。

0: 好，然后就是三千二十。
1: 三千多少？就三千二十。
0: 啊，然后就是三千二十，除了说上天，就是说上三十五页毛。L'exception du 1230 部分 nous l'avons eu 20 minutes.

那他这把台子不是放前一个的好吗？哎不，那我给他二十，那他去，我也不得去，他在市里，那上午不是把那公园，你说你不得上这两个人去说话是吧？那这边是二十八是吧？那是跟我头脑不开始。可是他们提前的对方还是什么？难道他下次还能这样子？